0: 哎呀，得一个好人，记得祝我富贵，咪还望我代代发呀。得一个好人，记得祝我富贵，咪还望我代代发呀。得一个好人，记得祝我富贵，咪还望我代代发呀。得一个好人，记得祝我富贵，咪还望我代代。
1: To my etewi, tike tike mai rātātou. Te reo irirangi o Aotearoa toa.